请那肯定 United States 也爱着也蛮少给的也爱着少呗爱着心少呗啥的是得打到了 Israel 也爱着也爱到也少爱着也爱利亚的肯定给 Washington 的当时的 President Donald Trump 也爱着蛮少给的也少这是真的也爱着拉达尼拉肯定也阿卓伊拉好阿卓来到伊奥森达伊的本来好地阿好阿可以啊阿卓那。